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两天的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当地时间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

北京时间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主播悠悠。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当中啊，尤其是看我们的交通发展的特别的快，无论是高铁还是动车都开始追求提速速度，但是呢有一趟车啊，目前呢在打造这个公益性的慢火车，半客运半集市这样的特色车厢，我觉得还非常的有意思啊。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就共同来跟各位分享这一趟能够在车厢里赶大集的绿皮火车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谢一个朋友在下午整点，欢迎继续留守收听一下。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迎来半点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吧。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依旧在继续啊，预计在9点左右可能将会结束今天的早高峰啊。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嘉陵路，由南向东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65米，缓行286米。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拥堵814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 J210 拥堵450米，缓行328米。胶海线由西向东 J341 附近拥堵395米，缓行369米。京延安路由东向北延大路附近拥堵489米，缓行79米。包南线由西向北从理渠路到 J341 拥堵287米，缓行293米。北环路由东向南当前缓行92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的拥堵244米，缓行374米。长青路由北向西从尹家沟路到电厂一路当前缓行499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从乔儿沟路到永福路拥堵74米，缓行557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更新和分享最新的路况。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这一趟非常不一样的、非常独树一帜的，在车厢里能够赶大集的绿皮火车。最近呢，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昆明往返红果的5652、5651次列车、昆明往返元某西7466、7465次列车等公益性的慢火车打造半客运半集市的特色车厢。车厢的一半呢，它是保留了常规的旅客席位，满足群众出行、游客出行的需求；另一半呢，则改造成了更为宽阔的便民展销区，有一点像这个公交车上的座位啊，就是沿两侧，沿两侧的窗子，然后摆的这个长条椅、长条凳儿，它增添了这个便民座椅、公平秤，专门供沿线的农民去售卖时令果蔬、野生菌和山货特产。你像常年坐5652次列车外出售卖农货的村民唐巧珍就非常高兴啊，他说以前呢，他们带南瓜、彩椒、菌子坐车，箩筐、扁担把过道摆的是满满当当，现在车上有了专门摆货的地方，又干净又宽敞，卖货省心，他们自己心里也踏实。那这一趟全程261公里、区间票价最低仅仅只有9几元的山间公交，逢站必停，覆盖了数十个山区小站，不仅是当地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更是助力山区农货外销的致富车。那针对赶集农户增多、探亲客流叠加的出行特点呢，5652、5651次还有7466、7465次的列车持续保留这种专属的农货摆放区域，并且呢还配备了在车上配备了喷水壶、饮用水还有捆扎绳等这些便民的物资，为新鲜果蔬保鲜护航。在农户集中乘车的站点呢，车站和列车的工作人员也会主动的去帮扶村民搬运箩筐、扁担，加快上下车的效率。乘务人员还化身助农推介官，向旅客去推介他们原生态的山乡好物。我瞬间会觉得，哎，如果是旅客朋友搭乘这辆车的话，应该也会收获满满吧，因为真的都是非常地道的当地的这个农家特产啊。所以呢，也会有不少旅客专程去搭乘这辆慢火车，沉浸式的体验山间列车的烟火暖意，现场去选购地道的农特产品。那除了昆明往返红果元某西的列车呢，还有威舍往返六盘水的6083、6082、6081、6084次列车，以及昆明经威舍至红果往返的7452、745

543，包括7454、7451次的公益性慢火车呢，也是一直保持常态化的开行啊。从助力农户出山到方便学子求学，从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到促进民族团结，公益性慢火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穿行在云林大地上。他们虽然速度慢，但是承载的是大山深处的民生希望。

位能够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互动。那么点播歌曲的通道也在为大家持续开通啊，想听的歌直接来到节目当中发送歌曲名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听到张远回响。

北京时间呢8:54，今天的走路上说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么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人。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瞬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首歌的 groove 非常好啊，什么叫律动啊，就是跟着旋律在流动的感觉。刚刚那首歌是来自这个霓虹花园，叫做亲爱的你一定要听见。9: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贤。接下来是老萧萧敬腾早期的这个曲目啊，这个歌非常的带劲儿，把他的那种摇滚的能量，那种金属心的嗓音啊，淋漓尽致的这样的发挥了出来。大家听这首萧敬腾狂想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轻松的旋律之下，带着一份对于童话故事美好结尾的思索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严艺格和 Jay 尚的合作，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感觉继续迎来的这位正在每一天每一天践行着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啊，他是王以太。听到这首歌是他送给爱人的歌曲《眼前的歌》。时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10: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上午好啊，我是卓然。今天过得超级

非常温柔的王以太带来这首《眼前的歌》，而眼下呢，王以太和王家大院的另外的一位成员王啸坤啊，还正在综艺节目上面披荆斩棘。其实挺开心能够看到完全音乐风格不同的两位啊，可以在综艺的舞台上面有合作哈、啊。在之前呢，我们看到了王以太呀、王啸坤啊，然后也被分到了王传君当时担任队长的部落，然后也和艾热啊四个人共同合作了 Imagine Dragons 那首 Believer 啊，然后果然音乐人在舞台上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哈、然后他们的表现据说那个火力值也是非常的高啊，然后是拿到了全场的第一名。然后王啸坤，然后他的高音部分啊可以说是那样的一个合作表演啊，情绪爆发的核心。我们来听听王啸坤为电视剧《小巷人家》献唱的这首插曲《国产青年》，我们稍后要听到也是《Believer》。

0: 撞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前贴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1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我们听到了王以太啊，他的那一首献给爱人的歌《眼前的歌》，还听到了王以太和王啸坤在综艺舞台上面合作的《Believer》。看到琼英，他说其实最怕听。

rapper 唱献给爱人的那些歌了。前段时间就对《爱热的暖色调》那首歌超上头，循环听了二三十遍。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啊，怕的其实当然不是歌了，是那种反差杀，对吧？平时好像 rap 的形象在我们心目当中大多数是都比较有这个锋利的啊，有点攻击性啊，很酷很不屑啊，老子最厉害啊，结果一写到自己的爱人好像盔甲就突然卸了啊。flow 当然还在那儿，但就是你会觉得他的语气很柔软，就特别像什么呢，就很像是一只猛兽，然后把这个肚皮翻过来给你看啊，把自己的软肋交出来了。而且我觉得说唱这种形式，其实有的时候唱情歌也是挺占便宜的，因为它很直接啊，也可以很具体很生活流的那一些歌词啊，比如说记得你的小习惯呀，陪你熬夜啊，然后直抒心意呀，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停顿啊，呼吸感就特别像是贴着耳朵说情话的感觉啊。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全哲的这一首 Hi Day。

今天2026年10月14号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星期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说1926年10月14号 ，A.A. 米尔恩创作的第一本小熊维尼小说是在伦敦出版了，所以这一天呢也被广泛的视为小熊维尼的生日。2026年了。小熊维尼今天算是100岁了，虽然好像我们平常看到这个形象，觉得是给他开了一个永久的这个童颜滤镜啊，但是人家真的都是长寿啊。来听听这首有趣的歌曲，关于小熊，来自蛋堡。

0: 是用第三方陈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故事啊。玩具小熊不会说话，也不会走，它成了一段感情很诚实的见证者。告别了蛋宝的关于小熊之后，迎来李琦的这首《冬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

0: 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 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兄弟路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1.58公里，环行85米，北滨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113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338米，环行163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廊前也未环行路段，环行91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啊，为什么人要去旅行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自我呢从来不是想出来的，是在与世界的碰撞中长出来的。在旅行当中呢，我们会体验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受到不同的人生态度，认识不同的职业，听到不同的人生经历。只要我们把感官打开，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关于这个世界更多的层次。这些呢都会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视角，拓宽我们理解世界的维度，最终呢重塑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啊。就是我偶尔也觉得啊，可能大家就像一棵大树，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会长出一条新的枝干，去的地方越多，枝干就越多，树叶就越茂密啊。那么之前看到一句话，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其中一页。所以啊，希望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与世界的碰撞当中收获一个丰盈且完整的自己。 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潘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也一起来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听友小可点播到的《兰亭序》。

OK， 这个动作跟大家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兰亭序》，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1:52了，也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顺帝路与龙翔喜沿河东路附近呢，目前是拥堵的状态，拥堵967米。北大街右北向南，从靠南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334米。宝南线由西向东，从姚店路到 S205，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390米。在这里呢，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子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9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那么这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岭隧道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816米；北大街右为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38米。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探讨啊，大家会觉得在上了大学之后，家长适度放手更好，还是细致管控更好呢？其实呢，我觉得大学生已经具备了独立生活、判断是非、照顾自己的能力。家长呢，学会适度放手，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自由，才是最好的陪伴与教育。真正的成长呢，从来不是被家人时刻捆绑，而是在适度的牵挂与包容当中，慢慢的独当一面。有朋友说啊，大学时光有人忙得充实，有人闲得迷茫。忙与闲呢，从来不是学校赋予的，而是自己的心态所决定。同样的校园环境，一样的课程资源，有人呢把课余时间用来沉淀自己深耕成长，也有人虚度光阴，浑浑噩噩度日。环境只是舞台，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内心的追求与自律。大学不是躺平的温床，也不是一味内卷的赛场，摆正心态，找准方向，方能不辜负这一段宝贵的青春岁月。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活动当中了。那么还有朋友们说到啊，大学里呢，父母就要适度的放手，相信孩子真正的成长呢，不是被家人时刻捆绑啊。还有朋友说到了，需要生活费了才联系了，这也是每个大学生的真实写照。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岭隧道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816米，七里湖大街由南向北拥堵53米，环形33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呢。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关于我们家长朋友们啊，对于孩子们上了大学之后呢，一些边界感啊，我们到底要不要就是时时刻刻去关心呢，还是适度的选择放手？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去探讨啊。其实呢，孩子到了这个阶段呢，他更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生活，你不妨试着放手，让他呢去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当然了，如果是作为家长的话，我们也要给足孩子安全感，让他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啊，觉得有困难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家里去沟通啊，不要就是没有安全感，然后呢可能就是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的啊，什么走上一条不归路啊之类的，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自己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也大概一周可能会跟父母联系一次啊，就像刚才有朋友调侃的时候，没有生活费了就记得联系了，但是日常的话还是会给爸妈去打个电话，发个消息啊，说一下自己最近在学校的一些课程，哎，自己最近干嘛了，去哪玩了，哎，或者呢见识到了什么啊，还是很愿意会跟父母去主动分享的。那么我觉得呢，其实在大学这个阶段啊，跟父母之间的这个沟通呢，也是取决于我们双向的一个奔赴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右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啊，那么关于大学生的这个日常生活，那么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到底是该这个适度放手呢，还是细致管控？很多的朋友们啊，也发回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呢，真正的成长不是被家人时刻捆绑，家长呢要学会适度的放手，让孩子在适度的牵挂当中慢慢学会独当一面啊。没错，你得学会相信他啊。还有朋友们也说了，有一种长辈的爱叫牵挂，这个非常的正常啊。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为就是自己对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执念啊什么的，就对他们完完全全全方位的去进行一个关心，这可能尤其是对青春期的孩子会觉得是一种这个捆绑和束缚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边界感呢也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与互动，稍后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 OK， 那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呢，也继续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有的放矢，设立自己的行动清单，确定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这样才更容易完成目标。列出待办时间的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排除优先级，大到一年的总体规划，小到一天的合理安排，凡事早谋划早打算，区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新鲜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如果这些都可以，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和我们的大学生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好好的深入沟通啊，维护和谐美好的家庭关系。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掉头的时候呢，后轴的左右两台轮边电机独立控制，一侧后轮正转，一侧呢反转，那在后轴就形成了反向扭矩，哎，像圆规支点一样把车尾啊推向外侧，从而呢把转弯半径它可以压缩到多少呢？3.36米，而且整个过程呢，直到有天他会做出新梦，也会有人有他的新梦。
1: 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继续来说，关于这个三电机再进化会是什么样子啊？三电机的方案的独立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后桥。那如果说要让四个车轮都拥有着独立的扭矩控制能力，这个时候三电机就要变成四电机了。哎，大家都熟悉的，售价百万的仰望 U8，还有呢就是即将上市的红旗的 G919，它也将会全系搭载适量控制四电机系统。那么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啊，红旗的 G919 是可以对四个车轮的扭矩与转速进行毫秒级别的独立调节，整车的综合功率将会达到620千瓦，综合扭矩1320牛米，轮端扭矩18500牛米，啊，正反向最大爬坡度均为100%。另外呢，它还搭载了一个自研的叫做 EVTC 的一个矢量控制算法，官方公布的扭矩控制误差在多少呢？在正负2.5牛米。哎，而四电机它真正的门槛，它其实不是说简单的装上这个四台电机，哎，就 OK 了，我就是四电机了，是如何让它配合的足够好，这才是它的底气啊。四个车轮各自拥有着独立的驱动来源，那系统呢就能够根据车身的姿态、轮胎的附着力和行驶的状态分别去调整每个车轮的扭矩，说哪个轮子它该多出力。

哪个轮子该少处理，就会有了更大的一个调整空间。而且四电机的本事啊，还不只是脱困，通过控制左右轮的扭矩差，系统呢还能产生相应的转向力矩，辅助车辆调整转向响应。在复杂的地形上面，它也能根据车轮打滑的情况及时的去调整输出。另外呢，依托四电机的独立反转与矢量控制呢，它同样是能够轻松的实现原地掉头的功能。那过去三把锁主要解决的是什么？车轮之间如何去分配动力。那么到了四电机时代，系统还可以进一步的控制每个车轮要输出多少的扭矩，让车辆更好的按照驾驶员的意图行驶。其实啊，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会问说，既然这四个轮子都能够独立的去控制扭矩，那么为什么红旗的这种要求还要保留前后机械锁与能量中锁呢？这个原因啊，其实也很简单啊，电机控制和机械锁止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啊，四电机负责更加灵活的去

啊，有我们参考一下奔驰的 GLC 它的一个用户手册，上面就写了车辆停驶的时候请勿预热发动机，及时换挡，并将每个档位的发动机转速控制在最大转速的三分之二内。哎，而且呢还有些车型上面也说了，车辆起步之后呢，启动之后呢请立即起步，但发动机啊达到其正常的工作温度前应避免转速过高和全速驾驶。原因是什么？车子冷启动之后，尽管机油已经被泵送到发动机的部件上了，但保护能力有所欠缺啊。你像车子在冷启动的时候，由于发动机的散热时间比较久，内部的温度和环境温度基本也是相同的。比如说什么呢，外面如果说气温这个时候30度，机油的温度也差不多是30度啊。但是机油的理想工作温度是100度，因此呢在车辆刚发动的时候，机油并不能给发动机提供足够的保护。哎，还有呢就是随着发动机的温度升高，机油的温度也会升高，粘度逐渐下降，润滑的条件就会得到改善，那磨损呢也随之会降低。那么在常温的条件下，这个过程一般是需要1到5分钟它才能够完成。哎，所以车子刚发动的时候不要暴力驾驶，正常开就可以了。那类似于之前那种装有机械硬盘的电脑啊，用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开机的时候呢先让它干什么，读盘加载以后，道理都是一样的啊。软件倒是能直接打开，但是转一会儿还是要等，反而不太好。那等你转完你再打开，那就会快上不少了。哎，还有就是转速长时间保持在红线的区域内。通俗的来说，发动机转速越高磨损确实越大，铁都会被磨下来。但是呢日常红绿灯地板油一脚是没有关系的，你说只有经常而且是长时间的在红线区域行驶，才可能会对发动机有很大的损耗。驾驶风格对于发动机的磨损造成的影响相对比较小，除非说是把发动机的转速经常保持在红线的区域，但是一般也没有人这么干。让我们老一辈包括我们的驾校学，你这很难到红线，只有什么情况会到。我之前也有到红线的一个情况啊，是自己没有注意。为什么没有注意呢？就是自动挡突然变成了手动挡，然后油门还一直在踩，哎，不知不觉到了红线区域了。不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像正常的朋友在开车，他的转速一般是会保持在，我觉得最高4000到6000都算高的了，啊，最高也就是个4000，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会到一个红线区域。当然，有也肯定是少数吧。哎，你像很多朋友喜欢说是做这个零百测，哎，零百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那他就需要把发动机踩在红线，然后进行换挡。当然，这样的情况也会很少。那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车子的发动机轰鸣声音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啊，先看一看你是不是把它，哎，切换到了手动的模式。来，再来说到一个情况，就是不注意路面的情况啊，不合理的高转速会对发动机造成额外的损耗。那么行驶过程当中你不注意路况，则会磨损车身的悬架或底盘的各种部件啊。比如说是以高速甚至是超高速行驶，通过减速带、碎石路、坑、积水路段等等，有可能你的悬架直接就碎，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像传动轴这种传动结构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构件，它日常的时就需要去承受弯曲、扭转、压缩等等。像你在受到额外的冲击力啊，你会产生什么啊？会产生扭转、弯曲、变形，产生裂痕，甚至是直接断裂。这是要换一下，那真的是还是蛮贵的。还有空气滤芯的错误保养。保养上面啊，做保养的时候有些疏忽的例子其实比较多，不换空滤不换机滤，用用还可以，加油加一半，像炸油条一样啊，原来的稍微弄一下，再新的再补点进去，它会对发动机的运行产生影响。有些朋友对于空气滤芯的看法是什么？脏了去吹一吹啊，吹完放上去继续用，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

0: 好比是原来给发动机戴了个口罩，那现在发动机前面你摆了块枕头，你说它还能呼吸吗？你像你要呼吸，你前面放了个枕头，你都快窒息了，对吧？车子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机滤的一个错误保养，机滤的一个错误保养会导致发动机生病，因为机滤是用来过滤油中的杂质的，防止一些东西进入到运动部件造成磨损。长时间你不换滤芯，会让滤芯撑破失效，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发动机磨损。举个例子吧，如果是一杯清水，搅动起来很轻松吧，但是如果水里边加了燕麦、藕粉、奶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吧？你搅动起来肯定要难一些，而且你还搅不均匀。所以去做保养的时候，机油机滤一定要一起换掉，一个机滤要不了多少钱，正品的合格的30-50块钱差不多了。所以千万不要贪图便宜买个假的，机油买了个200-300块钱的挺好的，机油呢机滤呢搞了个假的5-10块的，你看你好机油你都白费。总的来讲，车子它虽然说不是纸做的，但是我们也得养成一个良好的用车习惯，这样的话我们的爱车才会陪伴我们更长久的时间，才会给我们日常造成一定的困扰。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0: 静。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0: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北京时间是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皇后洼路由南向北拥堵326米，南滨路由北向南从小东门街到南门口街拥堵596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从G210到市场沟桥拥堵24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拥堵356米，包南线由北向南从沿河北路到皇后洼路拥堵378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一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耳朵就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啊。那么今天呢，即将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王力宏的专辑，那么他在这个星期六啊也要在郑州开演唱会了，所以那如果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呢，提前然后赶紧熟悉一下王力宏的歌曲啊。那这一波歌曲呢都是回忆杀的歌，然后都把他的歌再熟悉一遍，到时候演唱会可以跟着大合唱啊，来听到爱错。

0: 来自王力宏和张靓颖共同合作到的另一个天堂啊。那么这一次王力宏也是开始了巡演，那他的演唱会也是顶尖的音乐团队为作品也是注入到了新的生命力啊，所以那些陪伴一代人成长的景点将在本一次这个巡演当中全新的编曲重现，然后让大家在熟悉的旋律里边在更广阔的这个场地当中啊焕发全新的一个感动，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存在这一个天堂。
0: 那么恭喜抢到票的小伙伴们，然后可以续写属于王力宏和乐迷之间这种跨越岁月的音乐共鸣啊。接下来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电吧音乐岛，那么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包南线由北向南在黄浩洼路附近拥堵759米， 以及包南线由南向北从黄浩洼路到长青路拥堵925米， 龙安隧道由东向西拥堵675米。 宝塔山路由南向东从这210到黄浩洼路， 此时此刻拥堵502米。 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缓行677米， 以及七里铺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都公祠路到宝塔山路 拥堵274米。 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家属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把一首简单的歌送给你们。

0: 播时间，广州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王力宏更多经典的作品啊。
1: Here we go。
2: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王力宏的新作，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啊！那么今天当王力宏这些非常经典的作品熟悉的这个前奏响起来，那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它不仅是一场演出，而是一次全场同频的情感共振。那么再一次恭喜这个抢到票的宝子们啊！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0: 真好。
3: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3:3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那当前呢，在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延安目前全程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件特别适合在十月份做的事儿。
0: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4: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那十月的延安呢，秋高气爽，今延安的秋色正浓，红枫呢在墙头热烈地开着，青砖黛瓦的院落被秋阳镀上了一层柔光，洒在每一位来客的肩上。那在这样的午后呢，则一处闲坐围炉煮茶，把秋日的温柔煮进壶里，哎，这就是今延安给你的秋天。一炉炭火煮的是茶，暖的是秋凉。今延安的围炉煮茶呢，用的是小罐慢煮，茶叶在炉上翻滚出焦香，再添上红枣、桂圆、枸杞一起给它煨一下啊，那么这个茶汤浓而不苦。炉子一点，屋里屋外呢都暖起来了，茶一滚，话就多了。晒着不燥的秋日暖阳，看秋叶随风轻落，闲话家常，茶汤入杯，温热呢从舌尖淌至心底，鼻尖呢萦绕着茶香与炙烤的甜香，那么所有的疲惫呢都在此刻消散了。炉边小食呢也是最温柔的秋日人间烟火。围炉不只是喝茶，炉边呢摆满了秋日的小食，比如软糯的红薯、香甜的南瓜，还有酸甜的橘子，饱满的板栗等等，还配着我们陕北的茶点。一炉茶配几样小食，果香、茶香、谷物香交织萦绕，是最温柔的秋日人间烟火。围炉之外呢，今延安的秋日美好啊，那么煮完茶以后呢，可以趁着午后的暖阳，那么就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是最舒服的状态啊。那不妨呢，在今延安的老街里走一走，金黄、浅棕、红色交织在一起，铺成了今延安独有的秋日画卷。阳光呢，穿过枝桠，在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安静又治愈。那么最重要的是，今延安有一种让人自然而然慢下来的气质。庭院的炉火，巷子的秋阳，和坐在你对面那个聊得来的朋友，这就是秋天最好的样子。那这个秋天呢，不妨给自己放个假，来今延安，在秋日暖阳下围一炉炭火，煮一壶热茶，让炭火慢慢烧，让茶香慢慢散，让日子慢慢的过。从汪曾祺笔下那些安安静静开花的开落的秋花，再到今延安院子里那炉慢煮的茶，一个呢其实是用文字留住了我们生活的滋味，一个呢是用炭火温暖住了秋天的凉。其实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就是生活的美好不在远方，就在当下的每一刻。一炉火，一壶茶，一个聊得来的朋友，这就是秋天最好的礼物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花开满林苑》啊，来自《兰香如故》电视剧的插曲。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
3: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日，农历9月初五。眼下正值秋收的关键时期，广袤的田野上，各地农户抓紧时机收割秋粮，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农民辛勤的汗水。虽然如今我们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勤俭节约的传统不能丢，在学校、食堂、家庭餐桌上继续坚持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就是尊重劳动者，守护好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南娜。啦啦啦，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就需要注意到的是咱的川松路啊，川口大桥目前车流量大，同时呢，杜甫川路，咱们的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的新校区路段啊，还有这块还有胜利小学等一些学校的路段，车流量会变大一点点。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的最后的时间，也希望各位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啊，无论怎样首先都得学会爱自己。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孙燕姿和蔡健雅带来的《原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来了，
1: 来了。好久不见，玄米二老。
0: 家人们，欢迎大家如约而至，即将开始的大声浪画画。
1: 是的，
0: 我们是
1: 精彩
0: 组合，
1: 哎，都来了。
0: 是的，相信大家都有耳闻。
1: 对。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
0: 没错，嗯，我们就是那个，哎，那一串叫什么来着？
1: 一天一大声，今天动听是可爱的、正能量的、五毒家的、温柔的、善良的、无所不能的。天高地厚的精彩，
0: 对，主要就是能的胳膊哈的那个，
1: 能的胳膊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他呢都是小事儿，其他都是不是什么事儿，
1: 对，
0: 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3了，我们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当前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一起来刷新一下。
1: 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0: 嗯，哎，我们的视频号刷进来几个人，刷全就走了，啥意思？
1: 对，就这个，
0: 就是我们俩太能了，是不是？就是看不惯了，走了。
1: 少来，
0: 哎，真是的，你们聊还好，了解一下，了解完路况你们再走吗？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啊！当前我们的南河滨路是堵了763米，
1: 嗯，
0: 需要24分钟，
1: 嗯，
0: 胶海线。由东向西堵了655米，
1: 又走假桌的趋势。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堵了347米，
1: 两分钟假桌的趋势。两
0: 分钟川松路啊，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由南向北堵了469米，
1: 4分钟加重的趋势。
0: 继续是我们的南河滨路啊，柳林桥附近由北向东当前缓行的一个状态。
1: 3分钟，
0: 其他各条路段呢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好吧？当前我们延安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1: 嗯、
0: 更多突发的状况就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
1: 两种方式告知我们路况啊，如果您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这种突发的路况信息，第一个是拨打0911-282-0987，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底下关注啊。
0: 嗯，
1: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且赞助的路况奖品。
0: 路况奖品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群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最后是来自于上城新世纪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1: 路况奖品就这些啊，我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节目里给大家送前公园景区的门票啊，活动门票，价值80元，每天送一张，然后
0: 每天送一张，
1: 就是有效期是1年，
0: 没错。好，关注完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之后，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
1: 大声
0: 辣画画啦。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1: 哎，爆正子劲儿，9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1: 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考究，聊的出劲儿。
0: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哦，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0: 开聊。

0: 好嘞，
1: 好嘞，我们是
0: 家人们，对家人们，欢迎大家呢锁定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全新一期的节目刚刚开始，
1: 刚开始，
0: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调频98.7 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玩，同步呢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今儿才是个礼拜三呀，好吧，就这样吧。
0: 挺好的，
1: 养得好好的啊。
0: 对对对，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间跟大家啰嗦两句啊，就说一定要把自己养得好好的，
1: 一定要把自己养得好好的。
0: 对，没错。好到呢，任何人靠近你的时候都得掂量掂量。
1: 我已经做到了
0: 因为这个不是高傲，
1: 是
0: 清醒
1: 啊。
0: 因为你越珍贵，别人呢越不敢轻慢你，
1: 所以就造成个这个孤家寡人。
0: 你越强大，关系才越平等，
1: 对
0: 吧？
1: 相处的才这更融洽。

0: 和谐。
1: 所以你把自己活成了性价比很高的存在，
0: 必须要有性价比，
1: 然后别人自然不敢廉价的对你、啊、
0: 对，
1: 是不是、啊、嗯嗯，是吧、啊、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养得贵一点。
0: 哎呀，哎，
1: 贵到让那些想随便靠近你的人先得摸一摸口袋够不够诚意。
0: 啊，贵是贵了，我跟你说，真的贵了。今天然后花了一个 W。
1: 哦，为啥？
0: 买了化妆品，然后我交了暖气费，太费钱。
1: 就是好，真的。
0: 啊，你少来，
1: 真的。这个投资自己是最好的
0: 啊，
1: 最上等的选择。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养得重一点
0: 啊，养得重一点，
2: 重点。
0: 你行了，你打走吗？
1: 重到任何人就靠近你都先得掂量一下自己，
0: 扛起扛不起。
1: 对。
0: 你还好意思，我也问不开，走，这叫赵九哥发的一条信息，
1: 你给大家汇报一下、
0: 哦、
1: 什么消息。
0: 这个消息说你本来是个铁石，
1: 嗯、
0: 哦、结果可能是因为不上铁的原因，是不上不飞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体重
1: 过重了。
0: 你说过分吧，你说二哥这些人过分吧。告诉你个秘密，你其实是个铁石，之所以还在人间是因为你的体重。你说他怎么个人啊，你说我你往往开一走，这个人就过来，赵姐又救了。
1: 哦，我对我昨天敷了个面膜，我看这个面膜还是挺管用的。对，敷完面膜之后呢，多多少少它是有点作用的。
0: 哦、
1: 嗯，所以大家还是
0: 我就不买暖气。哎呦，
1: 啊、
0: 不买暖气冷了吧你？
1: 什么意思？一个人生活，
0: 啊、
1: 不买暖气
0: 啊？
1: 哎呦，
0: 你说就是真过分，你咋了？
1: 嗯。
0: 感觉瘦了很多，那今儿
1: 瘦了吗？我没有，没有，没有，没
0: 专门穿着显瘦的正装，
1: 没瘦，没瘦，
0: 正解衣服就显瘦，
1: 就是穿黑的肯定就显瘦嘛，
0: 哦哦
1: 穿黑显瘦啊、
0: 嗯嗯。
1: 好，节目一开始的时间跟大家絮叨了一下，就是要把自己，啊、哎，养的贵一点，养的壮一点，
0: 养的胖一点，那又说是甜死，
1: 就是就是别人他就得考虑一下，你到底能不能扛得动你、啊。
0: 太讨厌了，我跟你说，就问我说，告诉你个秘密，你其实是个铁死。
1: 穿什么衣服不显瘦？你告诉我，穿什么衣服不显瘦？
0: 穿什么衣服都显瘦的，人家本身就瘦吧。
1: 啊，穿什么衣服不显瘦
0: 啊？五百万让我说，跟你估计说数可半个，估计不会说数了。
1: 嗯
0: 啊，
1: 他估计不会说数，
0: 说他见把你好几年了。洋洋说，
1: 说洋洋说，哦、我见把你好几年了。哦，是吗？
0: 你们俩关系好着。
1: 哎，那你就一直不关注我们看见言，不关注我们彩文的这个抖音号呀？
0: 对呀、
1: 啊，对呀、啊，
0: 他常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1: 所以你得那什么检讨一下自己。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去年的八月份，哎，不是十一月份就开播了。对吧？
0: 人家说他忙着呢，是听你的广播找。
1: 忙呀，哦哦。
0: 好着了，好着了，
1: 得亏我耐劳。
0: 对呀、
1: 啊，要不然的话、啊、是吧？
0: 听广播长大的
1: 是嗯，那你怎么的也不得尊称一句
0: 阿姨。
1: 尊称尊称
0: 啊
1: 啊啊！
0: 嗯，就是
1: 好吧，
0: 好吧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想给大家腊肘，你就给大家就腊肘瓜，
1: 就腊肘个
0: 哦，
1: 肘个嗯嗯嗯，
0: 那你还想
1: 听歌
0: 啊、
1: 哦？听歌。好吧，
0: 就
1: 先闲聊两句嘛，
0: 啊、
1: 对吧？
0: 然后
1: 再听歌给大家嘛，
0: 啊、
1: 送歌给大家。
0: 你想听是麦圈的吧？
1: 对，我还想听他的歌，我想听听《慢慢开花》呀。
0: 中华民谣，我可以看
1: 中华民谣没意思。
0: 香野
1: 噔噔噔叮叮叮，
0: 不可能。
1: 只身远游，听一下。
0: 哦
1: 哦哦，只身远游，好吧。
0: 一个人出个流浪。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石满仓的这首《只身远游》。嗯，哎，我真的特别佩服，就是一个人出去旅游的那些人，对吧？
1: 哦，
0: 今年夏天的时候不是有咱们一个的哥
1: 吗？
0: 的哥不是开的那个车就走了吗？
1: 哦，
0: 哎，你那不是结伴而行的吗？你每次都领的是家人，
1: 嗯，
0: 知道吧？那不叫独自远行，
1: 嗯
0: 啊，你那是一家人，家人出游，
1: 哦，
0: 嗯，
1: 是是，
0: 所以一个人远游的这些人，我特别佩服。
2: 谢谢，
0: 有的人他是开着车，有的人呢是骑着摩托车，有的人是骑着自行车，
1: 嗯，
0: 不管怎么的，有的人还不扛。
1: 我一个人出游过一次，就是自己坐车到无锡，准备上海转个再走到无锡下车了，买的上海的票，
0: 嗯，
1: 然后再自己走到无锡，就从沿海到上海嘛，
0: 嗯，
1: 十几年前来了，
0: 嗯，
1: 就干过这个事儿。那时候刚到华润外加上班，就一个人的休假，就最后在无锡一个人串了三天回来。
0: 哎，那你可以啊。
1: 哦哦哦，
0: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导播姐姐杨丽敏，
1: 嗯，
0: 一个人独自去新疆。
1: 哎，这是烤肉。
0: 去了新疆之后，你知道吗？他去了之后呢，就是第一刚到那儿第一天就看到很多的这种带着枪、带着这个蟹的那些人，
1: 哎呀，
0: 吸蟹的那些人，就当时真的是有一点，我说你当时怕了没？说有点
1: ，
0: 但是壮着胆子，
1: 哦，
0: 哎，给他逛回来了，
1: 是，哎呀，厉害厉害，
0: 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佩服，
1: 哎，你知道那
0: 他内心特别强大，我觉得，
1: 对，他是那个时候正是新疆关系紧张的时候，
0: 嗯，
1: 哦，
0: 是可早了，特别早的时候，
1: 二十年前的时候，
0: 没有二十年，
1: 对，也有十大几年，
0: 就十来年吧，嗯，十来年之前的
1: 事，到下半年找不到上海吗？
0: 嗯，不管怎么的，我觉得一个人出游的人内心都是强大的，特别强大。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大 V 叫胡远行，他不是一个人骑自行车去游全球吗？
1: 嗯，
0: 国外，
1: 嗯
0: 啊，下着大雪，狼在那边叫，他在前面这个蹬车子，就那种感觉真的是，
1: 对对对，
0: 哎呦，
1: 何苦了？但是现在
0: 就看的人都惊心动魄的，你就何况他自己呢？
1: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喜欢这个冒险，
0: 嗯，
1: 我不愿意。
0: 嗯，
1: 我不想。
0: 当然每个人应该都有那个什么冒险的这种精神吧。
1: 对
0: 啊，一定要有冒险的这种精神
1: 啊。我
0: 是不是，
1: 啊，我就想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安安静静的、简简单单的活着，
0: 就是，哦，就是比较巴适的活着
1: 啊，活得巴适点，
0: 对对对，
1: 啊，
0: 简单一点，舒适一点，
1: 啊，
0: 没有那种冒险精神，毕竟咱年龄大了，是这意思。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一代人有一代的活法
0: 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啊，
1: 连吃月饼都有，
0: 只是苦法不
1: 一
0: 样。
1: 哎，对
0: 嘛，他去拜的是阎维维老师，
1: 啊，阎维文，
0: 对，阎维维老师，
1: 啊，
0: 那时候的课时费啊，那都二，真的是二十多年前了
1: 啊。
0: 你要知道他的那个课时费有多贵，然后当时呢，因为他是我们那儿的这个小童星
1: 啊，
0: 然后他去了之后，你知道吗？就是住地下室。
1: 那可定你
0: 妈妈陪着住地下室，
1: 你
0: 知道吗？你
1: 现在在北京住地下室，
0: 然后省吃俭用，嗯，然后去给他上这个小课
1: 啊，
0: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觉得那时候的人真的是能够吃得了苦，还能受得了委屈。
1: 八零后那个演员，
0: 嗯，
1: 租了10平米的房子，租了

0: 你叫王宝强，
1: 是吧？
0: 这些人都是，
1: 嗯，谁给马彩文姐了？这么魁梧。不给，
0: 嗯，
1: 被导演说过，最后就罢演了，就曹总的骂过，最后个罢演了，然后跟导演绝交了三年，
0: 就是曹总骂你了，
1: 哦，
0: 然后你跟曹总绝交了，
1: 绝交了，
0: 哎，这事儿你都干过，
1: 对，
0: 就是我在想，我就是特别想知道你们俩是咋好的。最后是咋好了？
1: 活动上就好像自然而然的吧，
0: 就好了
1: 啊，就好了，自然而然的，好像又有活动又有演出了，刚好那个戏是我演的，是他导的嘛，不然人家又参加彩赛了，要出个
0: 啊，好吧，还是这个曹老师的度量大。
1: 曹老师说，彩文晚上这几个演员还是度量大
0: 啊，
1: 格局大，就是包括曹老师的媳妇儿都说，大家我们格局大，没有计较他，
0: 是，
1: 其实就是相互的，
0: 对，
1: 子福引进门，修行在个
0: 人，对，
1: 曹总是我们的贵人，
0: 是的，
1: 如果没有他搭建那个平台，谁都不知道我是一个适合演小品的演员，
0: 对，是的，
1: 所以他给了那个机会和舞台，我才走起来，但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肯定磨合了，没有按照那的演想法演，
0: 对，
1: 那就气的就要命了，有一次比驴还笨。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0: 啊，
1: 我不干了，
0: 啊，
1: 不当驴了，麻烦死了。
0: 当年你也是从笨驴过来的嘛。是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啊，真的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吃苦的这种不同的方式。
1: 大人骂的格局大哪了？对着了。后来就好了，后来就不骂了。
0: 对，
1: 不骂了，他就自由发挥，因为已经出师了嘛。我现在已经出师了。
0: 是的。
1: 啊，
0: 后来大家都想明白了，他们说苦是身体上的苦，吃不饱，穿不暖，干重
1: 活
0: 挤公交，这些苦确实。啊，是吧？现在确实少了。
1: 你看咱们现在看那个年代剧，你就看看那是现实的生活，就能
0: 是是是。但是我们的苦不是身体上的，知道吗？我们的苦不是身体上的，是心里面的，是每天做着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工作，还要装作很有干劲儿。这是确实有一部分的人。
1: 你在
0: 我们的创什么？你们说美女好创啥？我没看见创啥
1: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大家。
1: 你发现自己再到60岁买不起，你看啥子？你打开手机看，全世界都比你过得好，不要
0: 是的。
1: 说话的人你都找不到，
0: 对，所以这种苦说不出来的，
1: 不是矫情
0: 啊，还显得咱好像比较矫情
1: 啊，对，实际不是，
0: 所以老一辈人说你们啊，就是选择太多了啊，可是选择多了不是好事儿，
1: 啊，
0: 不是好事儿吗？
1: 是呀，
0: 不是，
1: 彩文姐的笑
0: 是每条路都有人走，然后每条路都有人在朋友圈晒成功，然后你选择一条走不好，就觉得自己
1: 我跟你说
0: 不行，
1: 我跟你说，其实上次，你没有过得那么不好，别人也没有过得那么好，
0: 大家
1: 看到的只是看你看到的，
0: 对，直播间的
1: 包装过的快乐，
0: 对，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点点赞赞啊，谢谢啊。
1: 身体上的苦不算苦，一天三个人上班要账的那个承受，你哪个苦？妈呦呦，你想说什么？你一天三个人上班，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被上门催过债，家里的一台彩色电视机被抱走以后，我追了十里路。那时候我12岁，我记得可清楚了。我从此发誓，我此生不奢不欠不见，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到现在为止我做到，都是别人欠我的借我的，我不奢不欠不见。我现在最多借的就是花呗，偶尔用一下花呗，再其他的吧。而且都是提前还款，一旦那个利就赶紧把它还了，
0: 是吧？所以小时候受过的苦，受过的症，
1: 一生就记住了，
0: 都记住了。
1: 你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说受过穷的苦，你现在根本不可能，是不是？
0: 所以他们那一代人啊，路少，但是每条路呢都有人告诉你，走到头就是好日子。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代人路多，但没有一条路能够保证什么。
1: 哎，可说对了，我就这个
0: 说我们既要又要，其实就是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1: 是了，你看现在没有任何一份工作让你能保证你看到老，
0: 对，
1: 保证你一生能看到未来。
0: 是的，
1: 对吧？
0: 你看上一辈人呢，他们那一代要生存，要吃饱穿暖有房住，对吧？我们这一代人的意义要什么？要意义，要价值感。还要被看见
1: 啊！被看见
0: 啊！不是不能吃苦，是不想吃没有意义的苦。
1: 如果做的事情自己觉得值得，加班熬夜都行。如果是内耗，那准时下班都觉得浪费生命了。
0: 是
1: 矫情，
0: 对，
1: 也不是计较，又要是时代变了，但是想法不一样了。
0: 对，有时候也想啊，是不是我们真的不如他们能扛？就上一辈人能扛，但是仔细想，不是的，是我们扛的东西不一样。
1: 那个时候没办法，
0: 是我们现在扛的是生活。
1: 没有对比，
2: 电信5G 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乐广播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
1: 这样和大家说个话，一件衣服六个成语写就中国人的一生，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你有没有想过一件衣服里藏着一整段的人生？你看啊，从衣衫褴褛到衣锦还乡，六个和衣裳有关的成语，把人一个人从落魄到风光的路讲得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你说古人有意思吗？
0: 嗯，
1: 可厉害了啊！
0: 古人不是有意思，有智慧，
1: 有智慧，
0: 而且是大智慧
1: 啊！
0: 嗯，
1: 你看衣衫褴褛，
0: 衣衫褴褛，
1: 人生的起点、
0: 是一身破衣。
1: 对，
0: 嗯，
1: 古人把没有镶边的衣服叫褴，叫褴，把衣服破损的样叫褛。当你把一件衣服穿的浑身上下破破烂烂，这就叫衣衫褴褛。那么这四个字就是很多人生的起点。
0: 没错，
1: 可能是刚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可能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也可能是刚走出校门的学生。衣服破了可以补，但心里那股劲儿从来没有破。
0: 没错，
1: 是吧？哎，接着就到了捉襟见肘了。
0: 捉襟见肘，
1: 日子难的时候连遮羞都顾不上了。
0: 是的，就没有遮羞的地方了、是吧？
1: 所以你就想，你拉起衣襟遮破口，谁知道这个一扯胳膊又露出来了。这就是捉襟见肘。
0: 捉襟见肘、这四个字其实就是人生最苦难的那一段日子。
1: 对对对对，手里的钱不够花，要办一件事儿，一件接着一件，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

0: 就像衣服上的破洞，
1: 破洞
0: 这个露出了那个，
1: 是的。
0: 但是这样的日子让你学会了精打细算，学会了咬牙坚持。
1: 对、
0: 啊、
1: 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就到了量体裁衣了。
0: 哎，
1: 咱的日子慢慢好了，
0: 哎、
1: 对吧、
0: 哎？你要学会为自己量身
1: 定制。
0: 哎，是吧？
1: 嗯，
0: 所以你看咱中国人的智慧多厉害。
1: 是的，
0: 对吧？
1: 就从六个能够形容衣服的这个词语当中说尽了人的一生。
0: 你后来终于攒够了钱儿，哎，你找裁缝量好了你的手长腰围，
1: 没错，
0: 做裁剪布料，这就是量体裁衣。
1: 嗯，
0: 那么这个四个字就是人生的转折点。
1: 是的，
0: 你不再勉强自己穿不合身的衣服，不再勉强自己过不适合的生活，
1: 是
0: 你开始明白最好的生活不是别人眼里的好，而是适合自己的
1: 好。而是对
0: 啊、
1: 哦，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更好了，叫锦
0: 上
1: 添花。哎，其实这个也是形容我们衣服的啊，
0: 衣服的、就
1: 是
0: 九段上
1: 日子越来越好了、
0: 啊，
1: 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加点糖。哎，绣娘开始往上面绣花了，
0: 开始请绣娘学好的九段上绣花纹、
1: 嗯，
0: 让漂亮的衣料变得更加精美，这就是锦上添花、
1: 嗯。是的，
0: 这四个字就是人生的上升期。
1: 嗯，
0: 你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再加点努力，再加点用心，日子就越来越红火了。
1: 嗯，
0: 就像一件漂亮的衣裳，再绣上几朵花，你就变得更加珍贵了
1: 啊！
0: 哎，你就贵的不要不要的了。
1: 是的，嗯，你贵完之后呢，你就衣冠楚楚了，
0: 日子体面了。
1: 是的，
0: 要让自己
1: 体面起来。哎，
0: 古人啊，他把这个显明整洁的样子叫楚楚
1: 楚楚。
0: 所以等你穿好行衣裳、嗯，戴着帽子，穿的整齐又漂亮，这就是衣冠
1: 楚 楚,
0: 楚楚。但是到后两个发现这个衣冠楚楚有点贬义词。
1: 这啊，有吗？就这四个字是人生的成长期。嗯、
0: 对，
1: 哎，
0: 你
1: 开始
0: 注重自己的形象，
1: 没错
0: 啊。
1: 啊，也还有自己的一个言行、
0: 啊、
1: 对吧，嗯，
0: 你知道一个人的体面不是穿衣服有多贵，而是多整齐、
1: 啊、
0: 多谨慎。
1: 是的、
0: 啊、
1: 然后呢再到什么呢，再到就是叫衣锦还乡，
0: 最后就是衣锦还乡。
1: 是的，
0: 人生最好的结局就是带着荣耀
1: 荣耀回家。
0: 为什么是这个家、嗯、这就中国人就最想有的这个意义，
1: 故乡、
0: 啊、
1: 故土、
0: 啊、
1: 对，
0: 荣归故里嘛。
1: 嗯，
0: 如今你在外打拼有了成就，穿着华丽又风光的衣裳回故乡，这就叫衣锦还乡。
1: 是的，
0: 这四个字是人生的圆满。
1: 圆满，
0: 你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终于带着荣耀回到了家乡。就像项羽说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者，谁知知者，
1: 谁、
0: 就是、
1: 谁知知者
0: 啊、
1: 嗯嗯、
0: 啊，就是就等于这个
1: 哪件儿有的六个的、啊、六个叉是吗？这个坏人，
0: 而且穿双夹哦，你再少来这套。你赵姐姐姐穿的是 L 码，我穿的是双夹，
1: 没有我 M 码
0: 啊。哎、别听个比你大三个码去。
1: 所以一件衣服六个成语
0: 啊，
1: 从褴褛到锦缎，从遮不住到衣锦还乡、
0: 啊、
1: 衣服不只是布，是命呀，
0: 对，
1: 是人生的写照。
0: 对，
1: 哎、
0: 啊，
1: 下次有人说衣衫褴褛，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
0: 下次再有人说衣锦还乡，
1: 你
0: 就
1: 也
0: 知
1: 道那是
0: 多
1: 少人
0: 的
1: 梦
0: 想
1: 了。
0: 你知道为什么有项羽说的，说是你就穿的再好，你就如果你过得好了，你没有人分享啊。
1: 哎
0: 啊，谁说我是狗牛婆姨？我给狗牛野婆姨造成的狗牛婆姨来。
1: 他俩是姑舅
0: 亮亮、
1: 哦、现
0: 场看
1: 过
0: 我
1: 演
0: 出、
1: 哦
0: 嗯嗯、我俩秀清风，假图四壁，
1: 假图四壁。你挺好的。嗯，你孤勇者。
0: 对，你看从衣衫褴褛到着锦见肘，到量体裁衣，到锦上添花，到
1: 衣
0: 冠
1: 楚
0: 楚，
1: 到
0: 衣
1: 锦
0: 还
1: 乡。对，
0: 你说人生这么多的阶段，
1: 嗯，
0: 那咱们
1: 就用六个成语就把它总结了、
0: 啊、咱现在可以衣锦还乡了没？可以，
1: 咱
0: 啊，
1: 咱还年轻嘛，
0: 那咱现在
1: 是，咱现在是锦上添花，
0: 上升期、
1: 啊、上升期，再到衣冠楚楚
0: 啊、
1: 哦、啊，再老一点咱就
0: 衣锦还乡了，
1: 好不好？
0: 啊、哦、
1: 啊，大家努力吧。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你看人
2: 六个成语，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目前大家的这个状态、
0: 哦、对
1: 啊，生活的状态好吗？
0: 有家人，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要有家乡、
1: 嗯、
0: 有根儿，
1: 对，
0: 然后去的熊根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煤矿上。什么
1: 你怎么一下就被人带偏了吗、
0: 啊、
1: 你好好的上你的节目、
0: 啊、
1: 一下就被人带偏了。
0: 不是他说的啊，
1: 你先把你要说的话说完，你再去读他、
0: 啊、
1: 你不要，你正说着呢，你啪叽就读人家的
0: 那里去了。就看见他说话，然后你看就像夏雨说的，如果说你没有家乡，没有老家，你就没有人跟你分享快乐，分享幸福、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没有圈子，其实说白了，你的优秀和成果都是给你熟悉的人看的，
1: 对，
0: 你在乎的人看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哦、
1: 嗯嗯。
0: 你看一夜之星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经济富裕了，时代不同了，观念也变了，你要穿的衣服裤子也越来越少了啊、
1: 嗯
0: 哦、然后这个、哦、这 露结巴是露背的，露肚脐眼的，露大腿的多了，穿牛仔裤破破烂烂的，前前后后都是洞，没有下边的衣服裤子也随处可见啊。这褴褛现象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有许多女人特别喜欢衣衫褴褛的时髦
1: 啊，
0: 那倒也对着了。
1: 对，那是你看那个就是什么巴黎时装周什么的
0: 哎呦
1: 有一个这个是什么什么比基尼、
0: 哎、
1: 你知道吗？拍出了多少万呢？
0: 哎、我的宝衣大哥来了
1: 啊、
0: 嗯，
1: 就拍出了多少万？大家知道吗？
0: 哦、
1: 嗯，明白吗？害怕了命
0: 了。你看那车都是不是垃圾袋子啊，就是这个就可奇怪了。
1: 就有时候这个时尚你真的是普通人欣赏不了的。
0: 对。
1: 不是咱那个段位能够了解到的。
0: 你看他们的那个啥，他的那个评论还没看完。
1: 那
0: 个评论写的有一个下面这个人说，小叫花子衣不遮体，茉莉曲奇寒窗苦读，高中状元。然后前马坠凳子，原来只后了个马夫。
1: 好吧，
0: 啥意思
1: 啊？不了解啊、不懂了。好、好，那我们这一小节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有关于这六个成语，
0: 写尽了中国人的一生。
1: 一生，好啦，
0: 谢谢景和，今天这个多了十个小星星，
1: 来吧。稍后呢是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再过五分钟我们一会儿见啦，
0: 一会儿见。嗯，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段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除此以外，枣园路车流量大，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方向往210国道拥堵距离450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0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提醒各位，目前南滨大道由南向北，还有枣园路由西向东车流量饱和，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这两个路段。那继续提醒大家，因为此时此刻正值晚高峰的缘故，所以各大路段的交通压力都在逐步的增大，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直接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最后感谢前国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朋友们，节目开播，我们首先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晴天转多云，温度7到22摄氏度。朋友们，提醒大家最近两天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所去往的地方，我们适时穿衣，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2，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我们在节目开播，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此时此刻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咱们延安市区的南滨大道。南滨大道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圣地大道往七里铺大街拥堵764米，

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在每周周三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每周周三，联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我们共同分享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大讲堂。我们利用周三下午的时间，邀请中医医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讲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就来自中医医院中医护理门诊高玉锦以及王

0: 方两位大夫，有请两位先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98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延安市中医医院中医护理门诊的高玉锦，
0: 欢迎你。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和大家聊聊中医护理那些事。大家好，我是中医护理门诊王芳。
0: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两位不光长得很漂亮，而且从刚才的打招呼也能够听得出来又干脆又利索。也希望今天在两位的分享之下，让我们能够掌握更多有关中医护理的相关知识。在分享之前，首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做客嘉宾的个人简介。王芳，陕西省护理学会中医治疗专科护士，现任延安市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护士长，陕西省护理学会耳鼻喉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那他比较擅长耳鼻喉科常见病的中医护理干预，尤其擅长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咽炎的中医调护。刚刚提到的过敏性鼻炎，有多少人最近一段时间深受它的困扰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相关苦难带着引号的苦难，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到中医医院寻求耳鼻喉科更多专业医生的帮助。那接下来就是高玉锦。高玉锦是中华护理学会中医治疗专科护士，曾获中华护理学会临床个案汇报第一名，兼任陕西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专业委员、陕西省护理学会科研专业委员等学术职务，擅长火龙罐、棍针拔筋、平衡火罐、盘龙舟天灸等中医适宜技术，在颈肩腰腿疼痛以及过敏性鼻炎、脾胃调理还有妇科疾病的中医护理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今天两位医生走进直播间，要和大家共同聊到的是秋季比较适合的中医护理健康内容。那在分享我们今天的健康知识科普之前，首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整体的发展情况，也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科室它到底对于大家哪方面的疾病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能够给大家提供相关的帮助。我们让高大夫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大家好，我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是2022年成立的，就在我们医院的门诊四楼。简单的来说，就是把病房里那些比较成熟的中医护理技术我们搬到了门诊，大家不用住院也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调护。目前呢，我们能做29项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像常见的灸法类、灌法类、刮痧、耳穴疗法，这些四大类呢都涵盖在内。我们坐诊的老师都是我们资深的中医治疗专科人员，经验特别丰富。
0: 对，而且根据我的了解，中医护理门诊好像也有不少各科室的护士长，就像王芳这样的所以能够在我们的门诊上就为大家很多相关的疾病和困扰起到很好的保驾护航的作用。那就拿咱们中医护理门诊来说，我们如果在门诊上做的像是按摩或者刮痧，这个和普通的理疗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其实这个区别还挺大的。我们最核心的一点叫辨证施护，一人一方。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同样是失眠，有的人是心脾两虚，有人是肝郁化火，我们选的穴位和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说你今天想做哪个我们就做哪个，而是我们先去辨体质、辨问题，再决定你适合需要用哪个技术。这就是我们中医护理和普通按摩最大的区别。
0: 对，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讲究的就是一人一方嘛根据大家不同的体质，那像很多来到中医护理门诊的，他可能有不同的疼痛的方位、疼痛的一些表现，那针对他的这些个性化的需求，我们给予大家更专业的一些相关治疗方案的调理。那王芳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你本身是耳鼻喉科的护士长吗？
2: 对，
0: 你认为中医护理门诊它比较适用于哪些人群？
2: 我们中医护理门诊特别适合比如说上班族，就是时间比较也是时间比较宽裕的人群，
0: 对，
2: 然后颈肩腰腿痛、失眠、肠胃等不舒服这些小毛病，有时候去医院不知道挂哪个科，拖着又特别难受，就可以选择到我们这儿。辩证之后，我们会给出一个合适的方案，做完就能走，根本不耽误事儿。核心的优势就是简便。
0: 连验，这个简指的就是
2: 简单，
0: 大家随到随做，便就是方便，还有连，可能针对很多朋友们来说，有一些相关的治疗，如果住院治疗的话，它可能有什么最低的门槛，这样大家的花费就会比较大。那验可能指的就是前面高大夫提到的采用的这些相关的技术呀，辨体质、辨问题，所以更好的帮大家做一些相关方面的个性化的定制。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能够为大家哪些方面的健康问题起到很好的保驾护航的作用，我们能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2: 我们主要针对三类常见的问题。第一类就是疼痛类，颈肩腰腿痛是最常见的，长期伏案看手机开车的人就特别容易中招。我们用拔罐、刮痧、棍针这些手法来松解肌肉，疏通经络。第二类是失眠和情绪的问题，耳穴贴压、头部经穴按揉等效果都不错，很多患者当天做完晚上就能睡得能好一些。第三类是肠胃不适和体质偏寒的患者，温阳罐、隔物灸这些温热类的技术就很对症。
0: 对，不论你是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在这儿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案啊。刚才王护士长提到了棍针，我虽然没见过，但是我光听他的名字我都觉得有一点害怕。针灸针为什么会用棍针？它长什么样？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棍针？高大夫，
1: 棍针它其实说是棍针，其实它没有针，它前面呢是一个像我们铲子一样，像我们锅铲一样，可以这样理解。它有两种头，一种是可以分叉的，我们去拨筋；还有一种是平的，是平运，就跟我们平常我们用的铁锨一样。然后呢，我们里面是会加入一根很小的艾柱，它是结合了刮痧、推拿以及我们拨筋的疗法，同时作用于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背部、我们的膀胱经去进行的一个拨筋疗法。
0: 这么一听，我觉得这个棍针它还是挺神奇的啊，要不然刚才光听王护士长的介绍，我还以为棍针就是取决于它的形态，这个针长得很粗很大，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有棍针其实它做上很舒服，它里面有灸法会产生热性，再加上我们拨筋呢会教你一些粘连的筋膜，我们把它拨开，过程中是不会疼的，基本上是有带一点点温热的感觉，同时呢在温热的感觉同时，你会感觉自己僵硬的一些筋膜会得到一些松解，全程很舒服。
0: 是的是的，这个能够起到很好的松解肌肉和疏通经络的作用。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中医护理门诊能够更加对症解决的问题，除了疼痛类、失眠和情绪问题，还有肠胃不适和体质偏寒，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我需要补充的就是我们现在门诊做的每一件的操作都是讲究辨证的，比如说同样大家常见的我们颈肩痛，有人是寒湿阻络的，有人是气滞血瘀，还有一些人是肝肾亏虚，我们选的穴位和手法的轻重它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穴位找得准，才能安全有效的去缓解它的症状。我们现在的门诊呢能做29项技术，基本覆盖了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需求，像我们常见的有耳穴贴压，我们还有温灸刮痧，火龙罐，还有我们常见一些泥疗，还有我们这个脏腑疾病推拿，这些都是能满足大家从比如说我们头部的开天门经穴推拿，从头部到脚上都可以满足大家全身的一个需求。
0: 不光能够让大家做完之后浑身更加的通畅，更加的舒服，也可以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些当下已经出现疼痛的患者起到很好的缓解疼痛的作用啊。所以欢迎大家来到中医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就自己当下比较常见的一些相关我们刚刚提到的疼痛类也好，失眠情绪问题也好，或者是肠胃不适和体质偏寒问题也好，亦或者是你像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 日常做一做刮痧，做一做艾灸。那不论你是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在这里让大家得到更加专业的治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节目主题，我们聊一聊在秋季比较适合做的中医护理。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是咱们中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我们能够满足大家哪些方面的健康需求，另外一方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日常更好的保健也好，缓解疼痛也好，不同的这种中医的相关理疗方式。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任何自己的问题，在线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向我们的两位做客嘉宾提出。好，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季节嘛，因为我们今天着重讲到的就是秋天比较适合的中医护理的干预。那如果说提到秋天的话，从两位医生专业的角度来看，秋天比较适合做什么样的健康调理的干预？
1: 秋天呢，在中医里我们有个很关键的特点，就是燥邪当令，阳气渐收，肺为焦脏，我们袭润恶燥。所以呢，秋天我们最先出的问题往往是我们的呼吸道和皮肤。这两天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鼻炎犯的人是特别多的，我们门诊也能可以见到很多鼻炎犯的人，再加上就是皮肤会慢慢的出现一些湿疹。
0: 对，
1: 我们如果鼻炎犯的特别多，你可以看到他打喷嚏、流鼻涕、鼻子堵，这种反反复复他是很难受的。
0: 是的，会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啊。因为我周围也有不少这样的同事，因为受到了鼻炎的困扰，像你刚才说到的流这个清鼻涕啊，打喷嚏，有的人甚至眼眶都看着红红的，都是因为一些相关的原因。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中医护理门诊也会从自己的相关专业角度给予大家更加专业的一些治疗方案的定制，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缓解，更加舒适的度过这个阶段。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鼻炎嘛，这个可能是过敏性的，可能是季节性的，忍一忍就能过得去了。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大家更高质量的过好每一天。那如果说有办法能够解决大家的这种困扰，大家也可以多试一试，多看一看。针对刚才说到的鼻炎，除了咱们中医护理门诊，我觉得王护士长本身就是耳鼻喉科的，咱们耳鼻喉科对于鼻炎肯定也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招式，带着引号的招式。
2: 对，我们科调理鼻炎不光是治疗鼻子，而是从整体入手，常用的有耳穴贴压，比如取内鼻、外鼻、肺、肾上穴这些穴位，就是帮助您一个通窍、调肺气的一个作用。再配合比如说艾灸啦、温阳罐这些，把肺里面的寒气散一散。很多患者做完以后，当时鼻子就通，打喷嚏也少了。
0: 嗯，
2: 他晚上。对，他晚上睡眠也能改善
0: 很
2: 多，很
0: 直观的一个感受啊。我在周围也见过不少鼻炎的同事朋友，他们在这个阶段每天出门都戴着口罩，可能在室内的时候这口罩也不太敢摘，确实对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果能通过刚才您提到的这种耳穴的贴压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穴位的，是通过按摩的方式吗？
2: 耳穴贴压它就是用那个王不留行籽儿按在耳朵相应的穴位上，它通过一个整体的一个调节，然后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0: 就能够帮助大家让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体感更加的舒适啊。
2: 对，
0: 朋友们，18:22，马上要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在秋季比较适宜做的中医护理相关健康的调理。大家如果对于中医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有任何自己的相关需求呀、问题呀，都可以在线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向两位做客嘉宾提出。马上迎来5分钟广告跳播，我们等到6:30广播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同步分享我们的直播内容。朋友们，过5分钟我们一会儿见。过广告之前再来提醒大家目前的实时路况。整体来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显示，很多路段的交通压力都有加重的表现。沿河北路目前车流量最大，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 1.2 1.24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另外，南滨大道由南向北，从虎头卯桥往七里铺大街拥堵673米，多花费大家20分钟。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桥附近拥堵460米，这个路段同样要多花费大家15分钟。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和前车加大行车车距，并且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合理使用车辆的灯光，不要给对向车主造成开车的困扰。那也希望大家有任何实时路况的发现，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我们过5分钟广告跳播，一会儿见。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5分钟之内咱们延安市区的实时道路更新状况。提醒大家，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南滨大道依旧车流量大，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圣地大道往七里铺大街拥堵570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以上的时间。还有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福路到尹家沟路拥堵1.24公里，多花

0: 费大家20分钟。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车流量大，基本都在5分钟以内。杨家岭路由北向南，包南线由南向北，北环路由东向南，南河滨路由南向北，杨家湾路由北向南，满房线由北向南，还有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继续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加大行车车距，希望大家能够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也欢迎大家堵在路上的时间共同来收听学习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内容。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直播主题，秋季比较适宜的中医护理，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和推荐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做客嘉宾，来自中医护理门诊的王芳和高景玉，有请两位大夫再来和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高大夫，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延安市中医院的高玉锦。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中医院护理门诊王芳。
0: 嗯，我刚才听高大夫讲完，我就在回忆，我刚才是不是把你说成高景玉了、有吗？好像有啊，不好意思。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方面的内容，刚刚广告之前，针对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特定的时节，秋天比较适合的中医护理，我们给大家做出了推荐啊，并且也给大家提示了秋季大家比较容易出现的相关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有哪些。根据高大夫的讲解，首先容易出问题的是我们的呼吸道和皮肤啊，因为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直接接触空气的，另外一个是需要不停的吸入空气的，所以它可能更加的敏感。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咱们中医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也有很好的办法和方式能够缓解大家当下的一些相关问题。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像你前面说到的，秋天我们的相关疾病的多发是因为燥邪当令，阳气渐收嘛，那把这个中医的专业词汇能不能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是为什么？
1: 就是像我们延安呢，它早晚温差比较大，我们的寒邪呢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比如说我们颈肩腰痛的旧毛病，这个时候就容易出来，疼痛就会加重。那我们秋天的思路它是很清晰的，我们可以一边去润燥护肺，从而呢通鼻窍，我们可以一边温通经络，把我们的阳气去固住。之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去做一些温热类的干预，像夏天呢做的会比夏天更做更收得住，比冬天做呢应该透得进去。所以说我们秋天呢做这种润燥护肺通鼻窍，同时呢把阳气固住，它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效果会比夏天呀冬天啊效果更好。
0: 对，我们经常听了一句话，上医治胃病嘛啊，因为中医我们做一些相关的干预，就是希望能够把大家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疾病，我们尽量的让它的一个是症状减轻，另外就是延缓一下它疾病的进展。王大夫对于刚才高大夫提到的，我们在秋天做一些温热的干预，能够更好的强身健体，您自己的认识是什么？
2: 对，就是秋天我们要为冬天打基础嘛，秋天你把底子打好了，冬天它就不容易反复的感冒啦，鼻炎的发作啦，手脚的冰凉了，然后冬天秋天就更适合一点做这个比如说温灸类的治疗，
0: 对，让大家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
1: 对，我们呢不是要等到我们病了再治，而且我们是要顺着我们季节的节奏，我们不是讲嘛24节气，我们要根据季节的一个节奏把身体调理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状态。
0: 嗯，其实之前听咱们中医医院的很多中医大夫有讲过冬病夏治，讲过冬病冬治，那今天给大家在秋天比较适宜做的相关调理也做了一些我们这方面的科普，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每一个阶段，利用好每一个节令，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针对于前面，其实不光是我

0: 我一个人对于棍针有自己比较好奇的地方，很多朋友也都在我们的后台在提问，说这个棍针拔筋到底是什么。我们让高大夫，虽然说前面我们做了一点点的讲解，但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一些对于身体的调理还有自己很多相关方面想要了解到的内容，给大家再做一个具体的介绍吧。
1: 对，棍针拨筋我刚提到，也是我们今年想推荐的一项新技术。我们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首先棍针它肯定不是针，
0: 它也不是棍，
1: 对，它是一种拨筋的工具手法。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它不是棍，也对也不对。它棍针呢，我们刚讲到铲子，我们的铲子是不是它有一个连杆？
0: 是的。
1: 我们那个杆呢，它是用木头棍做成的，对，所以呢，它我们连接的那个铲子，不管是它是分叉的还是平铲，它的前面是用一个木头的棍子去做的。也可以相对来说，它跟棍是有关系的。
0: 棍的圆，它粗不粗呀？
1: 不粗，就跟我们直径大概有2到3厘米左右。然后呢，它的原理是源于我们灵枢的九针，用特制的一个棍针，在我们的筋节痛点处做一些推拨点按，把我们粘连的筋膜去松解开，从而达到一个去痛治松、以松治痛的效果。特别适合我们像长期坐办公室、伏案低头写材料、我们颈肩腰腿痛的人。它的优势在于能力道能渗透到我们手指，还像一些普通的推拿它够不到的一些深层筋节。这个呢，所以大家不用怕，我们针确实是有。它的针在哪呢？针在那个前面的铲子里面，铲子前面是有一个螺纹，它里面有一个针是放我们的艾柱的。
0: 对，
1: 艾柱放完之后，固定那个针是固定艾柱，放完之后呢，把我们前面的平铲或者是有交叉的铲子呢，去固定在它前面的一个艾柱螺纹上。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手法，像这个棍是辅助你们在手里拿的，这个棍不是往患者身上使的。
1: 对，
0: 不会拿这个棍去敲大家，只是这个棍前面连接的有分叉的、有平铲的，里面有针然后通过这个针来帮助大家做到更好的让我们的筋膜的。

0: 受限了之后，对于他日常的生活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如果说真的能够像王大夫刚才提到的，当下就会有一些及时的反馈，那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就真的会觉得怎么这么神奇，这么厉害。所以中医它能够发展这么长时间，源远流长，并且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更适宜我们国。
1: 做完之后，先松解筋膜，再用借助一些艾灸的温热，以及它是前面像一个莲花一样。我们的火龙果它分为大、中、小罐，根据不同的皮肤，它那个莲花呢，更能很好的在你松解筋膜的基础上呢，把它的艾柱的热力渗透到皮肤的底层。这个时候呢，像我们秋天阳气开始收敛了，我们火龙果的热力，它的热力是很强的。就比如说你当时把热放到手上，你感觉不到烫，五秒钟你就会感觉特别烫。所以火龙罐我们操作的时候要一直去旋转，一直去推运拨，它是集一些艾灸、推拿、温阳，就是以及我们的刮痧还有艾灸是集一体的。它可以用它的温热之力把我们身体的阳气固住，我们今年的冬天打好底子。
0: 对，
1: 它和棍针当然是它两个是不冲突的，可以搭配使用，我们先松筋再温阳，这样的话效果是更好的。
0: 说的我都蠢蠢欲动了，我都想去做一个。那王大夫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如果要通过这两种疗法调理身体的话，一般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怎么样的一个先后顺序？
2: 患者如果有这个筋节疼痛，还辨证以后又是寒湿体质的，我们通常会建议先做棍针，把路打通，然后再做火龙罐，把热送进去。这种双腿走路嘛，肯定比单做一项效果要好的很多。
0: 我们双管齐下，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更及时的有一些身体上的良性的反馈。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比较适合秋天大家做调理做护理的一些技术？
1: 主持人讲到还有其他技术，相信很多的患者，因为我这项技术呢在我们秋天是很受大众的患者的喜欢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温阳罐，相信延安的老百姓很多人在我们的中医护理门诊已经体验过了。
0: 对，
1: 它可以说是我们门诊的一个温补王牌。它温阳罐呢是把艾灸和拔罐，它那个罐子跟普通的罐子是不一样的，它那个罐子分为一个大罐和小罐，大罐相当于把我们的直径大概有20到25厘米，将我们的整个腹部都能拔起来。它是把艾灸和拔罐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疗法。在我们的罐体上方呢，我们会点燃一些无烟艾柱，艾热通过它的罐去往下渗透，从而起到一个温阳进补的作用。下方呢，我们说到罐儿，它肯定要是吸到皮肤上的，
0: 对，
1: 我们要利用它的一个负压的原理吸于我们的，基本上我们会吸到我们的肚子上。肚子上像我们的中脘、气海、关元、天枢这些穴位它都能顾及到，吸附到我们的肚子上皮肤上，将我们体内的一个寒湿浊气整体去拔出来。
0: 所以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其实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中医护理门诊还有很多相关的疗法能够很好的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欢迎大家有调理的需求或者有健康的困扰，都可以来到中医医院寻求我们专业大夫的辩证，我们找到一种更适合您的方案，让我们的身体有更加健康更加良性的发展。感谢大家朋友们，我们下周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8001。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宁梅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

0: 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城市 Melody 即刻开启。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杨家湾路当前严大三大门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新洲花园到嘉陵大桥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长青路刘万家沟路段由东向西缓行332米，东大街由东向西来看到缓行442米，姚店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缓行191米啊。那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来分享到第41周的综艺新歌榜，一首歌，周深，这首《王者荣耀》KPL 10周年主题曲，叫做《我们在场》。

你是不是傻了喜欢些胆小鬼、你装的美化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不是经常去越野的越野小白来说的话，那更多的会考虑，哎，新能源的一派越野，毕竟啊，一切都变得更加的简单，体验感还瞬间拉满了。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了解三把锁的黄金时代。燃油越野车的底层逻辑，它说到底，它是一台发动机，通过变速箱、分动箱、传动轴把动力分发到四个车轮。但是动力该怎么分，分给谁，那这件事情，差速器它说了算。那差速器的天职是让同一车轴上的左右车轮它都能够各转各的，毕竟你在汽车转弯的时候，对吧，外侧的车轮它走得更远，转速呢自然也更快。那没有了差速器，这两个轮子非要保持一样的转速，那车就容易出现轮胎脱滑，转弯呢也会变得别扭。可到了越野场景，这套原本为了让车开得更顺的机制，有时反倒会来开始帮倒忙了。就比如说一侧的车轮悬空了，或者是陷进泥里开始疯狂的空转，那普通开放式的差速锁可能会让动力大量的消耗在打滑的车轮上边。明另一侧呢，明明还有抓地力，但是呢它其实是很难有效的把车带出去的，这个你理解吧。如果说四个轮子它的分配不是很均匀啊，四个轮子它的分配不是很均匀的一个情况下，你说，哎，四个轮子同样的扭矩，啊，四个轮子它是同样的扭矩，那你如何去辨别，如何去合理的分配呢？哎，一样的力它其实抓不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轮到差速锁登场了。这个锁上差速器失效，两侧的车轮呢强制同步，动力至少能分一半给有抓地力的那一边。那即便一侧的车轮打滑，另一侧只要还有抓地力，就有机会继续推着车往前走。前桥、后桥、中央差速器呢，该锁的都锁上，那车辆就能更好的应对多轮失去附着力的情况。那么这套逻辑运行了几十年，也是被验证了无数次，也被神化过无数次。但是这三把锁可不是啊，越早开，开的越多越好。因为锁上之后啊，这个左右车轮就不能够再自由的调整转速了啊，前后轴之间的啊转速差也会受到相应的限制，尤其是在高附着力的路面上，你要转弯的时候，轮胎呢你就没有办法轻易的通过打滑释放这个转速差，可能会出现什么，可能会出现脱胎、转向困难，甚至是让传动系统啊承受额外的负荷。那至于在泥地里、沙地上锁着的差速锁过弯，你要轮胎一旦开始滑动，场面的确有可能，哎，像漂移，但是别误会啊，这可不是说是让你把差速器全关了，你拿越野车玩甩尾啊，而是轮胎在替机械结构消化多出来的转速差。所以呢，这种古法的机制越野，你光知道怎么锁还不够，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锁，什么时候该解。但是那是机械时代的浪漫，也是机械时代的一个局限了。

这是传统的三把锁，前锁、后锁、中央查锁。来，我们来看电驱替代齿轮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时代，就是再进化会怎么样？当然，这是一个之后再说。啊，我们先来看电驱替代齿轮的时代。如今的时代就是电梯替代齿轮的时代。你像现在的硬派越野，在经历了电动化之后，它并不是啊，说是简单的把发动机换成电机这么简啊，就这么完事儿了。你再把这个三把锁原封不动的给搬过来，不是这样。它真正的变化在哪呢？动力分配开始摆脱机械结构的部分限制。你像从自动挂锁到左右轮的独立分配扭矩，再到四轮独立控制，这个玩法是越来越多了。你不妨拿红

梦之行的首款硬派越野车，想借机就先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它的全地形图灵平台，它采用的是能量中锁，还有呢前轴电子限滑差速器和后桥啊牙嵌式的机械差速锁这样的一套结构。那其中的能量中锁，它是通过电控系统调节前后轴的扭矩，官方称是最快可以在10毫秒内完成动力的调节，不必拘泥于什么呢固定的前后轴分配的一个比例。